有个双手机上班，上班在上面上上机，有个双手机上班在那个中午有个双手机一直不会的爸爸一直那你出来中午班主管了就会你就那个打电话就上上上机就是早上这段早上上班不会多了一家的就来密集给来密集去的才是的然后忙碌变得使用五十列之八就是很忙所以还是一定在当时的一点就是然后的是来了算了不能给你有没有什么话就是早上这些反正是要让三个人的都上班

0: 啊，转至上海服。
1: 上海最上海上海服。
0: 啊，他对上面托付我那个方式，我所谓的是太大火了。直升机，直升机，直升机。
1: 面托下就是直升机。

0: 上面呢？
1: 大概是在山顶上面呢。
0: 好的，上面是湖北的三万多，现在在上面是湖北上面是湖北的三万多一分呢，上面是一分钟。
1: 上去那个最上面呢。

0: 是方向盘方。双号
1: 是三是方向盘。
0: 就是方向盘正常，但是从上上面的人过来，说他这样物质接触了人，他二日在后，你在哪子？给脑上上是上坡，我发来的现象，在让班长的绿，那什么上回来的人是接受被一个脑风险了。

0: 想做那个，他想做的是用包装机器的衣服。
1: 想
0: 脱的，为啥呢？好脱嘞，还是叫人脱，这样子包装解气的。
1: 给他干脱的，干。
0: 好吧，再给他干脱。

0: 然后票子上四十三。
1: 然后票子上这是上什么？这里看一下上铺的车子 ，Kings Long， 我到了，我到了不来现在要上卡卡上这是三场赛。
0: 上票子上四十三。
1: 上次就上次。

0: 23-23。
1: 好，他已经升至23-23了。
0: 你说啥啥来着？你我们那个相对美国队是说那个啥，那个相对于全中国队那个啥，像我这是美国队，反正那个肯定是他家的，他是那方面的包揽性质。
1: 现在现在中了23-23。